0: കേൾക്കുന്നത് Home 92.2 FM. Home is a feeling.
1: எனக்கு தெரியல.
2: உட்காரு.